0: 约16.6万字，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从单行法时代迈入法典化时代。
1: 央行数据显示，前七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2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74万亿元。前七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前七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79万亿元。七月末广义货币余额为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
0: 之前香港特区政府发表2026年半年经济报告和2026第二季度的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受对外贸易蓬勃和内部需求强韧所支持，香港经济在2026年第二季度继续的蓬勃扩张，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在第二季按年增长4.3%，上一季增长5.9%。2026年上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
1: 近日，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在广州海珠区发布。以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为例，针对于海珠算力中小微企业，针对性研发专属融资产品算力 Token 贷，按照合同或 Token 消耗额度核定额度，那可以提供信用、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为主的担保方式，也可以组业提供连续经营佐证材料，或者进一步的提供担保的情况之下呢，按照订单申请融资。而根据了解呢，中国银行前期的试单授信资金已经达到了2800万元。
0: 随着2026赣超常规赛结束，八强球队正式产生，联赛即将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为了更好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提升赛事服务保障能力，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购票机会，从赣超组委会了解到，赣超淘汰赛阶段呢将会全面启用票务预约功能。赣超票务平台赣婆赛事小程序将采用实名预约统一摇号的方式，让球迷通过更加规范有序的流程来参与购票，减少因为网络拥堵、操作速度等因素带来的购票压力，共同营造公平的观赛环境。
1: 近日，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那根据了解呢，条例当中提到，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擅自占用公共场地设摊经营最高罚款200元。该条例呢是将于2026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近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
1: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等。
0: 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箱总数呢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5亿千安伏安。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欧盟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5.7%，纯电动汽车的注册量呢达到122.1万辆，市场份额升至20.7%，高于上年同期的15.6%。而与此同时，汽油车与柴油车合计市场份额下滑至29.7%，低于去年同期的37.8%。按国别来看，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62.9%和48%。
3: 截至8月14号收盘 ，A 股市场已经有330余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从合格境外投资者持仓来看，截至2026年6月末，获得 QFII 的持仓个股接近了100只，持股市值合计超过230亿元。从这个QFR 持股比例来看呢，截至到2026年6月末，14只股获得 QFR 持股比例呢超过了2%。中蓝环保、恒申新材还有宏发股份获得 QFR 持股比例均超过4%。大湖股份、波长光电还有德士股份获得 QFR 持股比例均超过了2.5%。那从持股变动来看呢，与一季度末来对比，持股比例环比增加的个股呢有62只，持股比例环比增加超过1个百分点的个股有20只，中蓝环保、波长光电、宏发股份等5只持股比例环比增长加点呢，都是超过了2个百分点。

0: 来看，上述20只个股当中，今年上半年实现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长的个股共计13只。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到港股 IPO 基石投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4号，年内共有102家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募资总额达到3287.58亿港元，同比增长154.17%。其中呢，84家公司的 IPO 是引入了基石投资者，涉及951笔投资，同比增长29.291%。那基石投资额呢是1392.1亿元，同比增长158.3%。
0: 16号，平准激光公告，公司股票将会在2026年8月18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公开发行股票1000万股，发行价186.88元每股，也是今年 A 股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发行后总股本4000万股。根据此前公告呢，回拨机制启动之后，平准激光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013739%。
1: 16号，鸿蒙智行问界汽车发布了预热海报，正式宣布问界儿童车即将上市。产品呢由赛力斯汽车、华为联合设计。根据介绍呢，这款新车主打的是成长陪伴、志趣探索，将延续家族经典外观。而该车的外观与问界的旗舰车型问界 M9 极为相似，有网友呢就将其戏称为问界 M0.9。而该车呢采用的是双座布局设计，配有标志性的大扁轮毂，同时呢前挡风玻璃上还有一枚激光雷达。那截至目前呢，问界汽车暂时没有公布该车的确切上市时间、售价以及配置信息。
0: 8月16号，大麦娱乐实现娱乐战略版图再添新动作，旗下潮玩品牌好运联德启动6×8店布局计划。当日呢，首批线下门店于上海、深圳、广州同步开业，年内还将提速拓展至北京、南京、长沙，共覆盖6座城市，为用户构建更多兼具 IP 沉浸体验与情感连接的线下场景。好运联德的团队核心成员呢，均由资深潮玩行业从业者组成，兼具 IP 孵化及运营、供应链管理、 IP 宣发及全球化运营经验。在创作者生态和 IP 储备方面，品牌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沟通连接超过了200位设计师，创作风格横跨国潮、治愈系、抽象艺术和潮流插画等不同分支，并且呢调研储备200多个原创的 IP， 签约和产品推进中的 IP 数量超过20个。
1: 8月15号，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而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14所中国内地高校呢是首次上榜，显示出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攀升。
0: 根据央视新闻，截至昨晚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0亿，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1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的前5。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FM
0: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现在大家出门必备的三件套是什么？
3: 口红、粉饼、气垫。
1: 哎，女生这个确实是需要。哎，但是男生的话，这些都应该不怎么需要使用到吧？
3: 男生一般就是那个钥匙，
1: 不需要钥匙了，现在都
3: 哦，
1: 现在都是直接就指纹了，
3: 手机就可以，
1: 带个手机就可以了，耳机
3: 啊，对，耳机、
1: 无线耳机、
3: 充电宝、
1: 充电宝、
3: 手机，
1: 这三个东西拼起来啊，没有带充电宝的时候呢，总会有一种这种电量焦虑的感觉存在啊。
3: 对，特别是现在某些品牌的手机，这个电确实是不是特别耐用的，
1: 比如我们现在手上用的这一款是吧？
3: 对。
1: 但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说没有充电宝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会怎么想呢？那第一反应就是啊，那借个共享充电宝呗，反正现在这个到处都是共享充电宝了。
3: 但是现在共享充电宝，我称之为充电宝刺客。
1: 人家说这是年轻人的第一笔高利贷。
3: 就是以前的话，好像就是几毛钱，有时候几分
1: 钱，
3: 有
1: 时候最多两块钱了。
3: 对，现在基本上你一不小心，你可能去还的时候就是啊，怎么要六块十块了？
1: 对，它起步价是三块五块这种类型的，然后它以前是半个小时，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按15分钟算的，
3: 对，
1: 然后在后面是半个小时，现在一小时的价格可能要到了5块钱，就跟你停一辆车一样。啊，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像这个你还能再贵一点吗？那当然还可以啊，就现在有的地方的起步价已经到了6块钱一个小时了，而且的话呢，收费的花样还是层出不穷，比如普遍的是不足30分钟，按照30分钟计算，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算，就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充电呢是按照6块钱一个小时计算的，充电一小时一分钟收费是12块钱啊。所以这种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和规则和之前是发生了一个变化的。以前的规则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按分钟算啊，就是30分钟多少钱，15分钟多少钱，然后超过这个分钟，按每分钟来进行相对的一个计费。现在的话呢，直接把这种分钟计费变成了小时计费了啊。就你超过一分钟也是按一小时来进行相对的一个计算。
3: 是的，哎，停车收费现在都不是说就是超过那个一个小时你就按一个小时算，你这个充电宝能不能改改呀？也。
1: 我就不改，反正现在确实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人说他的套路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啊，某家店里面是按照每分钟1.2毛计算的，但是在这家店对面的炸鸡店里面，每分钟是按照1毛计算的。然后远一点
3: 的
1: 对不同的店，
3: 不同的店还不一样的计费方式吗？
1: 对，就有人就测过说不同的店里面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相差啊，可能差个几分钱这种类型的。就比如说按每分钟计算的，按小时计费的话呢，那可能就差个几块钱了。
3: 我的天哪，那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对，如果你用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自己感觉好像有点白花了这个钱了。
3: 而且就是建议大家，就是现在可以定一个闹钟，比如说你是几点去借的。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充电的话，你也不一定说要非要充满，只是说你够用的这个情况就行。
1: 嗯，
3: 我们可以比如说你大概充个半小时，你定个闹钟。哦，不，不能充半小时，充55分钟
1: 啊。对，现在一小时计算，一小时计算、啊、
3: 对，充55分钟，留5分钟给你走路去还啊，定到55分钟的时候那个闹钟响了你就赶紧去还吧。
1: 对啊，这也是一种方式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它的这种充电功率还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现在手机都很充电、我这最高应该是100瓦吧，就是那个这充电头、有100瓦的最高的。那可能共享充电宝这种的大部分还只有15瓦10瓦甚至5瓦的，5瓦的就不要拿出来了吧。好吧，
3: 就是等于说我可能20分钟可以充满电的，我必须要充到1个小时才能满。
1: 一个小时也充不满，现在这种情况是。所以现在就会感觉这门生意是按时间收费，充电时间越长收费就会越多。所以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在延长消费者使用充电宝这件事儿上的话呢，手段是层出不穷。 啊，比如说有的是什么呢？啊，这种这个归还格短缺了，你塞不进去啊，定位不准的，你找不着点儿。然后金银点位的话呢，参差不齐。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说在黑猫投诉上面，共享充电宝9月份投诉将近有3万条，到2026年7月份的时候已经有3.9万条啊，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啊，什么充电24分钟电量还是1%，归还后被扣了140块钱，然后问题充电宝仍然是在扣费，所以呢就变得。大家对他的这种意见越来越多了。以前觉得哇，这是一个好东西啊，这个在路面上我没有电了，我能够随时给自己来充电。但是现在看上来的话，好像又到了割韭菜的一个时间段了。
3: 嗯，
1: 其实以前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好用，以前我觉得
3: 还挺方便的。
1: 对，真的很方便啊，
3: 主要价格也便宜。
1: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你比如说一个充电宝，你买断可能也就是60块钱还是80块钱。
3: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你拿走了，你忘记还了。那你超了一天的话，你实际上的费用可能就比较高了。那就是你封顶买断，也就是60块钱还是80块钱，
3: 还比那个还回去要，或者说你付这个费用更划算。
1: 对，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更贵了，而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好像大家对他叫苦不迭，品牌那边好像他们觉得自己日子也不好过样的、比如说怪兽啊，四月份已经是从纳斯达克退市了。小店的话呢，2020年的营收的话是19.1亿，到2024年的话呢，已经缩到了4.56亿了。所以就会觉得本来按照道理来讲，我们觉得人家是在割韭菜，那应该自己会肥一点吧，但怎么感觉好像也不肥了呢？
3: 那他赚的钱到底去哪里了呢？
1: 对
3: 呀、
1: 啊、钱去哪儿了呢？哎，这个时候的话就有人去算了一下啊，就认真研究了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这个充电宝的企业嘛，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点，就是什么，非常的专一，就充电宝是他们唯一的主业，
3: 就是没有一些

0: 这个
1: 其他的
0: 兼职，或者说副业，
1: 没有什么副业啊，就是打法非常直接，就是在网点铺设，就是就争点位嘛。然后说白了，大家也对他没有什么忠诚度啊。我手机电量告急，哪家离得近我就去哪家了。所以说，像什么商场啊、游乐园啊、景区里面的店铺啊，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就是大家的一个必争之地了。
0: 哦，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还要可能要给这个入住的地方一些费用。
1: 对。就说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我到你这儿入住对不对，那我肯定得给你相对的一个入场费啦啊，甚至说分成啦。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占用的费用的话呢就会更多啊。比如说怪兽19年的时候给点位的收费啊，也费用占比占到自己营收的48%，20年是58%，21年已经达到61%了。就说白了一点，
0: 所以说这个费用也是在水涨船高。
1: 对，就代理模式之下，这种设备费用啊、运营费用啊、人工成本啊等等，它其实是代理商承担的。然后代理商他还要再跟商户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成，而代理商给商家支付的比例也在不断的攀升，这就导致了整体的一个成本都上来了。
0: 也就是现在其实也都开始卷起来了。
1: 对，他们卷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整体成本往上抬了，我们被卷的是这个
0: 价格
1: 也在整体往上抬了啊。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现在这种充电宝这共享充电宝的一个行业来讲的话呢，其实是陷入了一种涨价然后体验差、用户流失然后继续涨价的一种恶性循环的一种感觉了。
0: 就虽然说我可能看起来铺设了很多，我这个价格也收的不便宜了，但是因为我有这个方面的一个支出，给这个平台的入驻还有给商户的分成，这样一些就拿掉我利润的一个大头了。
1: 对，我实际上没挣到什么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我没挣着钱。但是这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些新的操作和玩法出来了。比如说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一些移动设备上搭载共享充电宝，
0: 比如说
1: 共享单车上面。
0: 哦，
1: 真的我有看到过，甚至有一些是移动式的，就是等于说有个人骑个车我一直在遛啊，然后的话呢在某个地方的话呢停下来，或者说一个自行车上面搭一个这种的一个共享充电宝，移动式的，它就不需要交这种场地费嘛。相对来说它的这种跟商家的分成就会更低一些，相对的自己的这种营收有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0: 但有可能这种技术难度包括说这个
1: 你人员成
0: 本
1: 可能又会高一些，
0: 稍微要高一点。
1: 对，就是你没办法一个人搞几个点或者怎么样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啊。然后一个是手机它的充电功率已经涨起来了，你还是这个功率的话就会更难了。而且的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自己买充电宝出门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对，因为价格就是确实有点高了，会觉得说还不如自己买一个随身带着。
1: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话呢，我自己的话呢，这种充电宝没电的时候需要使用啊，那我就买一个啊。你共享充电宝，我本身对你的这种感官的话呢，就不是特别好了啊。你如果是说还是一直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其实未来的这种空间可能会更低一些，因为它也会倒逼大家告诉大家说，你出门如果共享充电宝，你会觉得有一种就是被这个欺骗了的一种感觉，然后又贵了感，那我还不如自己带一个充电宝。这个时候，所以说我说三件套在男生这边就变成了手机、耳机、充电宝的一种感觉，也是这样的一种套路的方式了。所以现在共享充电宝的话呢，需要分清的是它会不会消失，这是不该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最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的是，他们要想一想就是怎么让用户来多租几次了。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来看到上周 A 股市场是震荡分化，板块快速轮动，五个交易日呢成交额合计是超过了11万亿元。上证指数累计下跌0.33%，深圳成指、创业板指和科创。

0: 综指呢，则是上涨啊，分别累计上涨了0.3%、1.77%、0.55%。行业板块当中，综合通信、医药生物领域，行业呢是领涨，股价涨幅最大的股票蓝盾光电是涨超140%了啊。那上周的话呢，连续5天是涨停。而在资金层面，问的数据显示，五个交易日当中，沪深两市的主力资金仅在8月12号出现了一个净流入，涨幅第二的通信行业的主力资金的净流入金额最高，超过了90亿。主力资金大幅流入部分的一个科技股，两大 CPU 龙头股新易盛和天孚通信主力资金的合计净流入呢是超过了57亿元了。
1: A 股市场指数表现分化，板块快速的轮动 ，CRO、光通信、光纤还有光模块、创新药等板块是轮番走强。那从行业分布来看呢，上周涨幅前十的股票当中，有5只股票是来自医药生物行业，反映了上周医药生物板块个股的活跃。其中八月以来，创新药指数斩获了13.8%的涨幅，自6月下旬创下了年内低点以来呢区间最大反弹幅度，已经超过了32%，多只创新药 ETF 净值随之大幅反弹。
0: 那兴业证券就分析成了说，市场关注呢已经从交易达成本身转向了核心的资产商业化兑现。此前达成 BD 授权的产品呢，逐步进入到海外的关键临床注册及商品商业化的一个兑现阶段。今年9到10月重要的学术会议与和关键的数据披露呢，是有望为板块行情带来一个持续催化。而中金公司也提示到了，创新药板块的定价逻辑呢，将会逐渐回归到价值本身。关注商业化放量啊 ，BD 持续和合作收入确认，潜在的重磅单品国际化实质性落地等等。
1: 那机构普遍认为，随着中报密集披露期进入尾声，业绩兑现的成色将会决定板块下一步的走向。那真正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的公司是有望在分化当中脱颖而出。目前来看，板块内部分化较大，大量中小创新药企呢仍在烧钱亏损啊，缺少盈利兑现，题材博弈很难带动整个板块的持续大涨。
0: 那在上市方面的话呢，能看到上周的时候，周二啊，超纯印材在创业板上市，它首日涨幅是662.24%，中一千的话呢，盈利大概是在21.85万了。而根据目前的发行安排呢，本周是有4只新股申购，创业板2只，北交所和沪市主板各1只。日程上面的话呢，周一可以申购北交所的新股，华大海天；周三的话呢，可以申购创业板新股贝特利；周四则是可以申购创业板的新股格林生物。那在周五的时候呢，则是可以申购沪市主板的马矿股份。同时呢，刚才我们在资讯当中也提到了说，平准激光股票将会在明天啊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目前来看，它的发行价是每股186.88元，也是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中一千它需要缴9.34万元了。
1: 那展望后市呢，业内机构认为原油价格走势、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的边际变化以及国内政策预期和落地节奏会持续影响 A 股市场定价与走势节奏，板块轮动与结构性分化态势或将延续。具体配置上呢，建议短期重点寻找超跌反弹行情中弹性更大的方向，九月后非科技方向的投资机会可能会增加，看好创新药、贵金属、基础化工等板块。此外呢，优质低波红利资产仍然是具备配置价值的。
0: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近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针对网上热议的山东中阳县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部分老城砖被当作废弃物倾倒，当地已经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核实。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57亿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

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不少车位上焊有地锁，部分车辆只能横着停放。业主刘先生介绍，五六天前他就发现车位开始被人安装地锁，起初是小区72栋区域的业车位，随后被焊地锁的车位不断的增多。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做客，停车都不方便。刘先生告诉记者，小区业委会与开发商之间就地下车库车位所有权一事存在争议，目前正在确权。争议期间，开发商众森绿建公司却擅自给小区上百个人防车位安装地锁，给不少业主带来不便，希望尽快拆除。当天，众森绿建公司营销负责人朱炳清表示，锁的都是自己的车位，是开发商产权名下的或者是公底车位，小区地下车位不需要确权，属于开发商，加地锁行为与业主无关。同一天，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南昌市新建区长楞街道办事处，该街道相关负责人郭碧琴表示将介入协调。8月10号，记者从小区业委会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在当地街道办协同推动之下，开发商于7月28号起开始拆除地锁，目前已经拆除到位，小区的停车秩序已经恢复正常。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16号2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 99.2。
4: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5: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4: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5: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4: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3: 现在开庭，
2: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雨翔有说法。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够站起来。李先生签约的平台为网约车司机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害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不赔。保险责任范围到底如何认定？保险条款当中驾驶车辆过程仅仅是指司机在车上吗？司机准备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发生猝死，到底该不该理赔？近日上海法院审结了此案。

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害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驾驶员意外伤害责任保险约定，被驾驶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当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照约定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规定，司机在完成本订单后的1小时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

订单记录显示，自2023年10月26号起，李先生几乎每天无休地跑网约车。他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接单，直至晚上10点结束。不幸发生在2023年12月23号下午。证据显示，当天15点54分，李先生完成最后一单后，驾车至快速充电站为电池充电。下车后仅一分钟，他便因身体不适蹲在车旁，挣扎地站起后，又于两分钟后倒地，于当天16点23分不幸猝死。法官讲述，李先生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在老家还有70多岁的年迈父母、妻子以及三个未成年子女。这六位亲属作为李先生的继承人，以原告身份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60万元。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时主审此案的法院法官介绍，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规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案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么驾驶期间该

法院认为，驾驶员意外伤害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条款则约定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理解当中发生矛盾时，应作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法官表示，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法院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是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的。法院还认为，从李先生发病时间看，突发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而非瞬间事件。从视频可以看出，李先生下车时的身体形态、走路姿势已经出现了反常现象，法院有理由相信他在车内已经身体不适，符合在驾驶本车过程当中突发疾病的情形。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强调，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特点，对于这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覆盖其整个工作过程，而不应在空间、时间上机械地予以割裂。本案的商业保险实质上起到了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目的是实现伤者有所依、残者有所养、亡者有所去、雇主有所免、风险有所散。因此，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需牢牢把握上述理念，同时在法律框架内对特殊群体予以适当保护。今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表示，网约车司机要主动了解相应政策变化，遇到事故时及时固定事故证据，保存伤害材料，以便于后续索赔。同时，网约车司机通常工作强度都较大，职业伤害又难以察觉，司机在工作当中要避免疲劳驾驶，在身体不适时要及时就医。何刚对网约车平台也提出了建议，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关怀，自觉履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可以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实现对从业人员保障的兜底，当发生事故时，及时的履行申报义务，帮助从业人员获得保障。何刚建议保险公司优化产品，尤其是对于约定不明内容引发歧义的术语要进行特别的说明，以保险条款更加的容易理解，对于符合理赔条件的保险事故要及时理赔。以上就是今天宇翔有说法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宇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再会。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那个妹妹，我的主打。
4: 九九二，城市森林。

他们在自己成立公司之后，近些年一直在致力于去发掘一些优秀的制作人。截止到去年，他们确实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发掘了像 Danik、Kayu、Darren Styles、Will Sparks 这些，绝对可以说是这两年涌现出来的非常优秀的新星。马上我们来听到就是这帮新人当中的一个叫 Danik 的 DJ， 这首作品名字叫 Stay。

那这支组合这几年其实做了蛮多很酷的一些很有科技感的尝试哈，比如说前几年在疫情期间，他们做了一个 XR 跟音乐相关的项目。什么叫 XR 呢？很多人我们都知道 AR 或者 VR 对吧？这个 XR 它的概念其实就是 Extended Reality Live Stream。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应该就是在 AR 或者 VR 的基础上又多了增加了一些体验，所以他们在之前已经进行了这个全世界第一次的这种 XR 表演的尝试，并且已经把它应用到一些商业的合作当中，而且这个非常幸运的公司居然是中国的一家公司，叫李宁，他们搞了一个什么虚拟定制的体育场，然后在当中播放一段非常酷炫的视频跟这种视觉体验的东西吧，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来看一看。 Target acquired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触动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

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湘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湘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Hey, 欢迎你继续收听九九二城市森林，你好，我是 Simon。 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应该不难发现，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应该会非常的嗨啊。那么今天的不管你是在去工作还是去回家的路上，如果你感觉到有点疲惫的话，那麻烦你把你的音箱的声音调大一点，我们要开始轰炸了。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于荷兰的王炸组合 W&W 跟 Nicky Romero 的合作 Ups and Downs。

这支来自于荷兰的 EDM 组合，他们在过去的差不多十年当中基本上见证了整个 EDM 行业的崛起哈。从10年之前，他们职业生涯刚开始是制作一些 trance 音乐的，后来慢慢的涉足了 big room， 这种音乐类型呢就非常适合在那种特别大的场子里面，几万人、十万人那种的一起来听。后来在13年、14年左右，整个 EDM 行业迅速的崛起，他们在江湖上的地位也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我记得2013年，他们一下子就从这个榜单当中上升到了第14位。你要知道，两三年前他们还是排在80位左右。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
5: 就选中国广电。

他们在自己成立公司之后，近些年一直在致力于去发掘一些优秀的制作人。截止到去年，他们确实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发掘了像 Danik、Kayu、Darren Styles、Will Sparks 这些，绝对可以说是这两年涌现出来的非常优秀的新星。马上我们来听到就是这帮新人当中的一个叫 Danik 的 DJ， 这首作品名字叫 Stay。

非常幸运的公司居然是中国的一家公司，叫李宁。他们搞了一个什么虚拟定制的体育场，然后在当中播放一段非常酷炫的视频跟这种视觉体验的东西吧。啊，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来看一看。Target acquired.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

0: 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

不追赶时间，他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曾经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

0: 爱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另类，我的卓卓的。
2: 九九二，城市生灵。

他们的孩子也都是非常具有音乐天分的。在父母的影响跟严厉的管教之下，后来在1965年 Jackson 家族当中的五兄弟他们成立了一支组合叫 The Jackson Five， 而这支组合当中就诞生了后来的一位天王巨星，就是这个第八个孩子 Michael Jackson。

在1984年，这支 Jackson 5进行了他们的最后一次的巡演，然后在这个之后，这几位兄弟就各奔前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跟他的妹妹 Janet Jackson 都成为了世界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然后其他的兄弟姐妹各忙各的。于是在1990年，这支 Jackson 5就正式宣布解散了。但是从时间表上来讲，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从这个70年代80年代就基本上已经没有加入过这个 Jackson 5的演出了，因为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在魔神唱片发行了好几张非常炸裂的专辑，其中有两张唱片是最为经典的，一张是 Thriller， 还有另外一张就是 Bad， 因为这个 Thriller 成为他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然后这个 Bad 这张是一张专辑诞生了5首公告牌的这个前10的作品。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Michael Jackson 在生前他遭受到的这个争议是非常多的，有各种各样的指控，但后来大多数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哈。但除此之外，有一件事实的事情一直也是被大家热议，就是他的这个容貌的变化，经常会在新闻当中被提起。当时有一些医美专家是真的非常有兴趣去研究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的面部的一些变化，经常会通过一些小报剪下 Michael 的面部的照片来评估他的脸部做了几次手术，哪些地方做过了调整，以此来博眼球，然后证明自己的水平很高。尽管这个 Michael 自己承认说他只做过两次哈，但是呢有医生讲说第一次是1979年由于舞台事故导致这个鼻子做一个手术啊，做了一个隆鼻，后来1981年又重塑了他的鼻型是第二次的疗程，第三次是1983年他们把鼻子的鼻翼啊跟很多小的细节又进行了调整，然后第四次是1984年他又进行了这个下颌骨的调整，但是这一次却让他在事业上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如果想要毁掉一个明星，大概需要分几步？这个答案很简单，其实只需要一个谣言就可以了。尽管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他通过现金捐赠跟静默拍卖等等这样的形式支持了全世界超过39个慈善机构，然后为非洲赈灾创作的那首歌曲 We Are The World， 所以说他是支持慈善最多的艺人，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反对的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强大能量的人，却差一点点被两个孩子的谎言给毁掉了。1993年，当时12岁的钱德勒，当时受邀跟一些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去到 MJ 家里做客。然后这个事情过后，他的父亲给孩子注射了一种这个镇静催眠的药物，而且还强行的让孩子去指认 Michael Jackson 侵犯了他。如果不答应的话，就会对他施暴哈。这个目的呢，就不言而喻，就是想向这个 Michael 去索要大量的财物嘛。后来经过警察的调查之后，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啊。但是呢，这个孩子的父亲提供的一份口供，经过很多媒体的大肆报道，添油加醋，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舆论压力。后来的 Michael 就选择是破财免灾吧，然后赔偿了2300多万美金，息事宁人。但是之后他的生活就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孩子，这个他们家是故技重施吧，用同样的方法去状告这个 Michael Jackson。 但是这一次 Michael 是没有办法再退让了，因为如果他继续退让的话，他就变成了一个提款机了，一定还会有很多人用同样的方法去骗这个钱的。所以后来打完官司之后，虽然还了他清白，但是他的这个名声就被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给抹黑了，这种影响是没有办法被抹去的。后来2009年的6月26号，也就是 Michael Jackson 去世的第二天，那个时候已经28岁的所谓的第一个受害儿童，他终于挺身而出，讲出了当年事情的经过，还了 Michael Jackson 一个清白。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他再也见不到了。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